0: 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啊、秘密信息
0: 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假期安全生产不能松懈，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重点复核前期排查发现的风险点位，紧盯小型经营性场所、临时施工点位、城郊闲置房屋等容易忽视区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畅通应急处置渠道，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5: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今天呢已经是10月5号，而且呢今天看到这天气是彻底转晴了，所以908的客户车呢，如果您此刻呢正处于国庆长假返程的途中，那相信今天啊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一定感觉心情是特别的愉悦。那眼下呢到10月份之后啊，叫金九银十，这也是装修的旺季。如果您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话，那请您注意了，今天给您带来匠人之中专属出修福利，10月欢庆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如果呢是家里边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那现在预约到店呢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那目前虽然说长假过半了，但是还是处在国庆长假期间。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过908商城国庆的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像是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那更是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近期啊，这天气早晨的时候发现这温度啊，最低温度就只有在10度上下，天气转凉了，而且呢时不时的雨水的光顾，早晚的温差是骤然加大。那出门穿什么衣服总让人感觉特别纠结啊，穿薄了怕冷，这穿厚了到了中午的感觉又闷，这衣柜里边的衣服啊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那每天出门穿搭呢是左右为难。其实换季呢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3合1冲锋衣，那可拆卸内胆，这帽子啊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4个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色和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内胆的3合1款的冲锋衣啊，就非常适合像近期的这种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们把内胆加上啊，保暖抗风。那感觉热的时候啊，咱们再把这个内胆拆卸下来，那这样呢是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这好穿还不过时，非常的合适啊。现在呢是品牌清仓特价，那一件到手仅需149元，真的是太超值了。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3合1冲锋衣呢，在商场估计呢至少得卖个400-500，那么一定呢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场有活动啊，抓紧给自己给家人啊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那抓紧时间到商城去下单。那么除了这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那再为您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我们知道呢，亚瑟士啊是在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品牌，是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这款 K8， 堪称全

0: 自留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那喜欢的朋友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阿里，我来啦！
9: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0: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0到12度，淮河以南9到11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5，空气质量良。眼下的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是火热进行，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是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睁眼下进入到10月份之后呢，依然还是装修旺季。那如果呢是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呢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呢，现在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再来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那目前接到交警指令，受到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那么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侦探社来带您探访。
9: 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哦。清华和中央财大研究了5281名大学生，发现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风险直接相关。为什么上瘾呢？高糖刺激大脑多巴胺，再加咖啡因提神，越喝越想喝。长期喝不仅长胖长痘，皮肤变老，还增加了心血管和痛风的风险。女生因为偏爱甜味，靠甜食解压更容易中招。姐妹们，奶茶适量就好，别当水喝，一天一杯真的太多了。
8: 再来关注的是降温这桩，这眼下呢又是装修旺季。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降温这桩的专属初秋福利，10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那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准备的朋友呢，现在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这眼下呢，还是国庆长假，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近期的天气是一天天的变得更凉了，时不时的雨水光顾，早晚的温差骤然加大。那出门穿什么总是令人特别的纠结，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那么衣橱里的衣服啊，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的穿搭呢都是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杰普旗下的3合1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这帽子啊也能够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芝麻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以拆卸内胆的3合1款的冲锋衣啊，就非常的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们把内胆加上，那保暖抗风，那感觉热的时候啊，可以把这内胆啊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够穿，而且呢好穿还不过时，非常的适合啊。那么现在的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元，非常的超值。那么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3合1冲锋衣呢，在商场怎么也得卖个400-500块钱。那么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那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啊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那么除了这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那再为您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西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我们都知道呢，亚瑟士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这双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齐全，17种颜色可选，风衣、卫衣、牛仔裤、休闲鞋都能够轻松搭配，通勤、出游、健身一双搞定。那官网售价常年居高不下，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需299元，下单两双领券满399还能够立减50，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那喜欢的朋友呢，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来下单了。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7: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6: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

0: 为何用一条路长久地铭记它？答案要回到1937年那个血色的冬天，当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一位衣衫单薄的川军将领率部千里跋涉，拼死抵近广德，他叫饶国华。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中，他用一腔热血回答了什么叫国华。为国而战，为华而生。而那条以他命名的路，恰是历史留给今人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追问。
1: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孙强忠，是一名服役40年的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9站，广德市国华路。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21军第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主动要求率部抗战。9月21日，他奉令随第21军出川抗日，饶国华率部步行2000里，于11月中旬到达东南抗日前线。此时，上海、苏州、常州业已失守，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并在海空军掩护下直须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23集团军、唐世尊的部队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唐世尊随委派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一线。饶国华指挥第433旅在广德前方约60里处的四安构筑阵地，11月27日与日军展开激战。11月30日，日军占领广德。当时饶国华受命组织反攻，但他的手下只剩下1营士兵，被日军包围在十字铺据点，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日军派使者前来劝降，被饶国华严辞拒绝。他表示是与广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人。他在给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写下了绝命书后，举枪自尽，以死殉国。饶国华将军在绝命书中写道：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入敌手，不觉与臣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声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与死无恨矣。
0: 英雄离去，浩气长存。饶国华将军当年驱寇出境，还我国魂的未尽之志，如今已化作国华路上川流不息的奋进图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撼动的复兴底气。国华路很短，短到在地图上不过几厘米，这条路又很长，长到需要用牺牲和坚守来丈量。当我们在国华路上驻足凝望，便是在与历史对话。铭记是为了继承那份虽死无恨的赤诚，前行是为了不辜负烈士用生命捍卫的无限荣光。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气温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8，空气质量良。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了，关注908高速现场的街道交警指令，受到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乐购908。那现在呢，正是国庆长假期间，今天天气转好，估计呢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那短途的，像是近期的周边游，或者是在回家的这个途中。908的各位听友呢，在国庆期间啊，目前908乐购商城，出行好物专区呢是继续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像是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呢，旅途护肤不缺席，那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近期啊，天气是变得更冷了，时不时呢还有雨水光顾，早晚的温差骤然加大，出门穿什么衣服总会让人特别纠结啊，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那衣柜里的衣服呢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啊，每天出门穿搭都感觉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可以拆卸内胆，这帽子啊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这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呢，非常适合咱们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们把内胆啊也加上保暖抗风，那感觉热的时候呢，比如说像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啊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非常的适合啊。另外呢，现在品牌是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元，非常的超值。那么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啊怎么都得卖个400-500块钱，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场有活动的，那么 抓紧啊，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赶紧的到商城去下单。那么除了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再为您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么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品牌，是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这一双呢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啊都不容易累脚。鞋底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齐全，有17款颜色可选。风衣、卫衣、牛仔裤、休闲裤啊都能够轻松搭配。通勤、出游、健身，一双搞定。那官网售价常年居高不下，今天的乐购九零八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需299元，下单两双领券呢，满399还能立减50元，坚固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

0: 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8，空气质量良。那眼下呢，安徽 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5: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口含片不能直接吞服，口含片能够在口腔内崩解，通过口腔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并发挥药效。若直接吞服，会导致药物被胃酸分解破坏或被肝脏代谢，无法在口腔、咽喉等局部形成有效药物浓度，从而失去治疗作用。口含片含服期间，避免咀嚼、饮水及进食，以保证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的包包呢是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还有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那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近期啊，这天气呢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的雨水光顾，早晚的温差骤然加大，出门穿什么让人感觉特别纠结啊，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那么衣柜里边的衣服仿佛呢永远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的穿搭都是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可以拆卸内胆，这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冲锋衣呢，就非常的适合咱们眼下这个温度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们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那感觉热的时候啊，咱们把内胆再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那春秋冬三个季节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非常的合适啊。另外现在呢是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元，非常超值。那么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呢，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咱们一定得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啊、给家人啊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到商城下单。那么除了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再为您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我们都知道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牌，是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这款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抓，那这个抓地力十足，也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齐全，16种颜色可选，风衣、卫衣、牛仔裤、休闲裤都能够轻松搭配，通勤、出游、健身一双搞定。那官网售价常年是居高不下，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需299元，下单2双领券满399还能立减50元，坚固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在线，那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那喜欢的朋友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时间是上午11点了，关注本时段的908正点播报。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了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第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和尼泊尔协同组建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中方成员在昨天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将与尼方科研人员在尼泊尔开展为期20天的跨境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相关调查和研究将为中尼跨境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今天我省多地经历了今年立秋以来最为寒冷的一个早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7点，我省有8个站点最低气温跌破了10度，创下了今年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安徽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而随着陆续放晴，受到晴空辐射作用影响，安徽大部早晚时段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超过了10度。最后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晚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的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杨毅编辑，达伦播报。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7: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8: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9: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8: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0: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8: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9: 电量不足，请充电。
8: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0: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好，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那时间过了早间的11点钟之后啊，我们看到其实呢，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呢，出现了一个堵点。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在郭阳路。那现在队尾啊，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天水路，由北往南进城方向积压的距离现在已经是超过了5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走阜阳北路高架桥，请您注意一下，现在由北向南方向刚刚呢是出现了堵点，那积压的距离超过了5公里。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那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合肥绕城高速啊，现在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现在呢也有一处堵点，那具体位置是在过了港集之后啊，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现在积压的距离呢，陆陆续续已经是超过了4公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河路越高速啊，过了合肥西枢纽之后，再连上了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那么现在呢是有一处堵点的，是由西往东方向，很有可能是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上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刚才呢经过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路段，如果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5: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12: 在广德市有一条路，每天车水马龙，人们叫它国华路。可你是否想过，国华二字究竟是谁的名字？一个城市为何用一条路长久地铭记它？答案要回到1937年那个血色的冬天，当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一位衣衫单薄的川军将领率部千里跋涉，拼死抵近广德，他叫饶国华。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中，他用一腔热血回答了什么叫国华。为国而战，为华而生。而那条以他命名的路，恰是历史留给今人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追问。
13: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孙强忠，是一名服役40年的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9站，广德市国华路。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21军第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主动要求率部抗战。9月21日，他奉令随第21军出川抗日，饶国华率部步行2000里，于11月中旬到达东南抗日前线。此时上海、苏州、常州业已失守，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并在海空军掩护下直须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23集团军唐世尊的部队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唐世尊随委派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一线。 饶国华指挥

0: 被饶国华严词拒绝。他表示，是与广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人。他在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写下了绝命书后，举枪自尽，以死殉国。饶国华将军在绝命书中写道，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入敌手，不觉与臣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声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与死无恨矣。
1: 英雄离去，浩气长存。饶国华将军当年驱寇出境，还我国魂的未尽之志，如今已化作国华路上川流不息的奋进图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撼动的复兴底气。国华路很短，短到在地图上不过几厘米，这条路又很长，长到需要用牺牲和坚守来丈量。当我们在国华路上驻足凝望，便是在与历史对话。铭记是为了继承那份虽死无恨的赤诚，前行是为了不辜负烈士用生命捍卫的无限荣光。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装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0到12摄氏度，江南9到11摄氏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4到26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那目前合肥呢是晴天，室外的温度在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啊，那此刻您在哪儿？是否准备回家了？也是否决定啊结束这个国庆的长假呢？那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缓行的路面。首先是芜湖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在陇西枢纽路段目前车多缓行；沪高速的巢湖往丽水方向，在正浦港站至马鞍山长江大桥的主桥路段车多缓行。另外呢，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啊，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的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的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临时封闭，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要在鸽子墩枢纽分流到 S21 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出口来进行下道。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处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370以后，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在这个装修旺季咱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可要注意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福利啊，我们说叫换新家，然后是金秋的这样的一个家装节，首先啊要给各位来做到的是送空调，是咱家里有几个卧室就给咱送几台空调，那第二这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的家具直接给咱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啊！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电线啊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去省下这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接力主持的是主播丁勇。那今天丁勇将在上午的11:30一直陪伴各位到晚间的8:30。是的，你没有听错，上午的11:30到晚间的8:30啊，目前这个霸占直播间的就是主播丁勇。当然了，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一般到了丁勇的假期以点歌为主，那我们今天的点歌的有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那些欢快的歌曲。哪些歌曲让你听到了就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欢快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回复你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要点这歌的原因。当然我们今天点歌是有主题的，是那些欢快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来送给各位的是你要跳舞吗？
1: 嗨，大家好，我们是辛苦的乐队。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来点歌啊，我看到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提到快乐的歌曲啊，好像一下子就返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在他小的时候，他说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每次听到了之后都会感觉内心是甜甜的。这首歌曲里面带一个糖字啊，那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感觉心里甜甜的、暖暖的，很快乐。希望主播能够帮忙点播这样的一首歌曲。好的啊，马上把这样的一首来自于至上励合的棉花糖送给你，也送给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当然啊，还要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点歌的规则，就是您将这个歌的歌曲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要点播这首歌的原因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好啊是一条发过来。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看清楚，然后您要点的这歌是什么。不过我们今天呢，点歌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这首歌让你听起来很快乐。话不多说，马上来听歌，来自于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至上励合的《棉花糖》，听起来甜不甜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是这样讲的啊，他说我最喜欢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花儿乐队的歌曲。每次呢自己身在异乡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莫名的快乐开心起来。这首歌呢叫做穷开心啊，不知道主播有没有听过。当然有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了哈。那马上把这样的一首来自于花儿乐队的穷开心送给各位啊。我还看到有很多朋友点歌呢，还在问怎么点歌啊。再说一下咱们怎么点歌的方式方法，那就是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这留言留到一条啊，这一条里面包含你想点的歌的歌曲名，谁唱的，为什么想点这歌的原因。那当然了啊，这个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大的主题的，这个大主题呢就是那些让你听起来非常快乐的歌曲，一起来听来自于花儿乐队的穷开心。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呢，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陪伴各位的时间是从上午的11:30到晚间的8:30，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再说一下怎么来进行点歌啊，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这个留言的内容包含您先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今天啊，我们有一个大的主题，叫做这首歌听起来让你很快乐。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想点红日啊，歌手是李克勤，小的时候特别的爱听，非常想要回忆一下，满足你。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7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所以各位的歌曲，我们会在整点报时之后再一一为各位来进行点播。当然，还有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您想听的这首歌曲，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听这首歌的理由。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大的主题，这个大的主题就是。让你觉得快乐的那些歌曲啊，只要是让你觉得快乐，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我们都接受哈。那所以我们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和各位继续不见不散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908侦探社来带您探访。
9: 味精一加热就有毒致癌吗？别再被骗了，先告诉你结论，味精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谷氨酸钠，加热到120度以上确实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其实这个物质无毒也不致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鲜了。世卫组织最早就把味精归为最安全的类别之一，没有每日的摄入量上限。其实真正让你口渴头疼的往往不是味精，是你那一整勺酱油和盐，所以炒完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味精就是为了提鲜。
0: 更多第一手的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和抖音以及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啊，等你一起来探秘哦。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啊，目前这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是临时封闭，沪高速的大别山南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武汉往粤西方向的车辆要在大别山的南出口进行分流。关注到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以及广德东的入口，目前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的。那连沪高速的安徽段萧县东、萧县南以及张庄寨的入口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宁洛高速的蚌明段明光西、明光东的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

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朋友们点播的。他说他叫月月，是无锡的小学生，想点周深的小美满。现在呢，他在安徽的高速上，天很舒服，他觉得很幸福。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要送给很多的朋友啊，因为是很多朋友都同时点播的一首歌曲。他们是这样说到的，他们说点歌点歌啊，有一首生日祝福歌，因为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那她现在就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个开着小车听着歌，开开心心回家找弟弟一起过生日啊。还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生日祝福歌格格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王敏生日快乐。当然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五月天，让悲伤结束，在此刻开心起来。还有朋友在说想点播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因为今天啊我生日，他要感谢他的妈妈。所以呢，今天我们将把这样的一首生日的祝福歌送给各位。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1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的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当然各位想点歌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播，直接发送你想听的歌曲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歌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大主题是那些欢乐的歌曲。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运的夏天。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已经来了啊！这两天是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个秋天的凉意啊。安徽这两天可能一直都是阴天，今天突然放晴了，我还在值班，当然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啊。刚刚导播姐姐跟我说，说这个我们有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给我们拨打来热线想要点歌。建议各位还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啊，因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方式啊，主持人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到。而且我今天还有好多歌曲没为各位点呢。刚刚那位朋友说想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啊。儿的生日嘛，有这么一句话叫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啊。那当然了，我相信啊，对于妈妈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甜的日子，所以这样的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各位啊。无论今天是不是您的生日，或者说是不是我的生日，作为一个好儿子好女儿，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够每天健康快乐啊。当然我们也要时常的要听一听妈妈的话。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25啊，这在半点之前，这个歌曲啊，可能只能最后给各位来放送一首歌了啊，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了。当然，在半点报时之后，会继续各为各位呸，会继续为各位来放送歌曲。当然还有朋友在问怎么样进行点歌啊，各位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在底部啊，我们说这个对话框当中，把这个你想听的歌的歌曲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的原因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会按照这个点歌的顺序一一来为各位放送。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哎呀，这首歌叫什么呢？叫《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可是我们今天的主旋律是快乐呀，为什么要点这样的一首歌呢？我们的这位点歌的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让悲伤结束在此刻，我们一起开心起来。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好吧，原本想要为各位奉送的这样的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放不出来，放不出来的原因你猜是什么？是我没有会员。好吧，各位稍等，这首歌我也只能在半年之后为各位来放了啊，我先充个会员先。

0: 福气。
1: 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

0: 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0到12摄氏度，江南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4到26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缓行的路面。首先是沪武高速的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至马鞍山长江大桥的主桥路段目前车多缓行。介夫蚌高速的界首往蚌埠方向大刘颖枢纽路段车多缓行。蚌明高速的蚌埠往南京方向明光枢纽附近路段车多缓行。另外呢，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安庆的支线袁潭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封闭。沪渝高速的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要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出口来进行下道。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您请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首先来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那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那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这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啊！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点歌的方式，您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留言的内容包括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大的主题是这首歌让你听起来很快乐。在半点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首歌还没有放完啊，是来自于陈勇和陈娇演唱的《新郎新娘》啊。据我们这个点歌的朋友他来讲啊，他说这首歌呢就是要点给新郎和新娘的。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充值完会员的主持人回来了啊，这回可以给各位来播放来自于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希望从此刻开始，每一天都快快乐乐。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应该算是中午的12:51，马上到下午的时光了。刚刚点播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 New Boy。我们的这位听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快乐，有一种对于新生活的期待。打扫旧东西，换新造型，迎接全新的日子，画面明亮治愈，可能又会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文字的表层全是阳光、希望和甜的意象。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52，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其实此刻呢，我们在平台上啊，看到点歌的朋友真的是好多呀。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可能不能每一首歌都为各位来进行放送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挑着啊来给各位来点。那接下来为各位来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歌曲。这个朋友也是我看最早啊，大概在11:50左右啊，就开始发送这个信息啊，说他要点播大张伟的倍儿爽啊，因为提到快乐的歌，他就感觉这是一个瞬时的记忆，这倍儿爽这个三个字儿哈，他说三个字儿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丁勇来讲，他是两个字儿啊，那倍儿儿化音加在一块是一个字儿啊，爽是一个字儿，但他说是三个字啊，这三个字瞬间就在脑海当中迸发了。那希望丁勇能够给大家点播这样的一首来自于大张伟的倍儿爽，感受最后的啊这几天的温度上的温暖。好的，二话不说，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大张伟的倍儿爽。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锦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锦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收费站管制情况啊，沪武高速的范冈入口往桐城方向临时封闭，滁新高速的苏富源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王庄入口往蚌埠方向临时封闭，济广高速东至入口往景德镇方向临时封闭，良田枢纽望江往景德镇方向匝道封闭，那所有车辆引导至 S21 安东高速来进行行驶。那关注到徐明高速的四线西入口往明光方向目前是间断放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那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908侦探社的内容，一起来听一听啊，今天的侦探社又和各位分享了哪些内容呢？
2: 大家注意了，你家那些开封很久的调料说不定啊正在偷偷变质。很多人把调料当传家宝，开封之后啊往那一放就不管了。今天呀，我们把几类调料保存干货一次性说清楚。蚝油、番茄酱和沙拉酱这些娇生惯养的调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丢冰箱冷藏，放外面那就是细菌培养皿。芝麻酱、花生酱还有油乎乎的辣椒酱，油脂高容易有油哈味，常温也就撑个1到3周，别舍不得，别硬扛着吃。酱油和醋看着皮实，天气热的时候啊也得进冰箱，不要大意了。食盐、白糖和干香料属于摆烂选手，基本上不会发霉变质，可以安心存放。话说回来，您会定期清理家里的调料吗？别等吃坏肚子才追悔莫及，赶紧去厨房检查一下吧。
0: 更多第一手的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秘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5: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1: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2: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3: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啊。那这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了第5天了。那假期的后半段啊，其实有不少朋友呢已经开始准备提前返程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啊，在今天也就是10月5号，全国的高速公路共有36个路段啊，特别容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咱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啊这些省份。如果说您有途经啊某些路段的这个计划的话，您需要合理的安排这出行的时间啊，包括我们这个啊，包括还这个路线啊，怎么样来安排？在这里呢，给各位来说一些返程的安全提示。首先呢，要做好这出行的准备，要了解道路的交通状况啊，规划行驶的路线啊，提前对咱们的车辆进行检查。那安全的行车上路呢，有几个注意啊。首先呢，车速要放慢，我们说呢，要沿前车的轨迹来缓慢行驶。爬坡的时候啊，咱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下坡的时候，也要利用啊，咱们这发动机的减速来配合制动。还有就是要警惕一些恶劣的天气，要密切的来关注气象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如果在途中遇到了啊暴雨，要注意这个道路的积水，包括交通的堵塞，避开呢这些井盖啊、广告牌，远离我们说这个比较危险的旧墙体、路边的大树，也要远离临时搭建物。还有就是要避免急踩刹车，我们说手动挡的汽车啊，这个是慢抬离合轻给油，那自动挡的汽车就是低速挡前行，我们说平稳的来减速啊，要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的制动的距离。还有呢，就是要严格遵守交通的法规，咱不疲劳驾驶，不接打电话，切记啊，还不要超员超载，要系好安全带，做好安全的防护。如果您家有宝宝有儿童的话，儿童坐后排要给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还有就是要预防二次的事故，比如说在公路上我们真的是发生事故了，车辆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留在车里，那驾驶人应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在咱事故区域后方150米设立提示的标志，同时迅速报警。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避免疲劳的驾驶，尽量白天出行，那减少呢因夜间的视线不清、视距缩短形成的安全隐患。夜间的公路上啊，这大型的货运车辆是比较多的，盲区也会比较大，所以夜间的会车就会形成这个炫目暂时视物不清的现象。建议还是尽量避免啊，我们说这个夜间的行车，尽量白天出行。还有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咱不开斗气车，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随意的去变更车道，或者说呢，在车流当中进行随意的穿梭啊、抢行啊。如果遇到了交通拥堵的时候，请各位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这里说一个特别的提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真正的救援车辆通过。在这里最后啊，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就是随着技术啊不断的我们说迭代升级，咱们这个智能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你要真开启这个智驾的时候，要做到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千万不能够脱手脱眼啊！还有朋友甚至说所谓的分心睡觉，这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啊，秋季部分的高速公路特别容易，某些路段啊特别容易出现团雾，那如果有雾天行车的话，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啊，我们讲叫务必小心，真的碰到了雾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驾车出行的时候，如果碰到大雾啊，要打雾灯，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啊。另外还要保持好车距，低速行驶，避免急刹。再说一下，如果说是您不是开车啊，如果说是打算这个坐火车啊或者坐飞机，那在这个返程的高峰期呢，这车站、机场等等场所人员密集，流动量是比较大的。如果

您是带娃的家长啊，一定不要分心，不要让咱家的娃脱离视线。同时呢，这车站机场作为人员的密集场所，我们还要防范两大风险，一是火灾，二是踩踏。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呢，如果出现事故，往往就会有这伤亡比较大呀，经济损失大呀，突发性强啊，控制难等等特点。另外我们说到了进入人员密集的场所，我们有三个叫安全三步走。首先呢，第一，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到这人员非常密集的场所，首先你要观察安全出口、疏散的通道、消防器材位置，牢记疏散的标志箭头所指的这个疏散方向。另外呢，就是要遵守安全的规定，不要随意把这个没有熄灭的烟头等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者过道上，成为危险源。另外呢，就是不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建筑物内以及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仓库附近燃放烟花爆竹。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要防范潜在的隐患，不要去只有一个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疏散通道被堵塞的这种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场所。那真的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我们说比如说应对拥挤踩踏，要学会以下五条。第一个，发现有大批的人群向你涌来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要等人群离开了啊，我们再出现。再接下来，一旦你进入到人群当中，不要在人流当中停下，也不要逆着人流行进，保持镇定，稳住重心，防止摔倒。如果人群异常拥挤的时候，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在胸前，形成一定的空间，保证呼吸。那如果发生有人摔倒的话，就不要再前行了，要大声的呼救，并告诉后边的人不要靠近。而您一旦摔倒的话，那双膝要前屈，护住胸腔腹腔，侧躺在地，双手交叉，食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温馨提示啊，盼望各位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国庆啊，当然也能够安全快乐的回到家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啊，包括还有朋友在问怎么样进行点歌，再和各位来说一下啊。我们点歌的方式呢，是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想点的歌曲啊，这歌曲的曲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我们今天点歌有一个大主题，就是听到这首歌能够让你瞬间感觉特别的快乐的歌曲。还有就是如果您已经点过了歌曲了，就不要再次来进行点歌了，因为确实点歌的人很多啊，我们每天的这个能够为各位来播放的歌曲的数量也有限。哇，今天点这个大张伟的歌，包括花儿乐队的歌，真的是好多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到，他说想点来自于花儿乐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感觉满满的都是友谊，提起来心里暖暖的。嗯，好，一起来听歌吧。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花儿乐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一道非常有名的题目啊，这个五个人坐在这儿，然后有四个橙子，换你，你该怎么分的这个问题。好吧，看到微信公平台上有一个朋友说了啊，这个丁勇你好啊，来到了国庆假期非常的开心，此刻呢想点一首来自于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满满的都是热爱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快乐。那此刻啊在返回合肥的路上，一边听着908的节目一边点着歌啊，希望此刻的你不是坐在驾驶位啊，你这个坐在驾驶位置不行啊，我们说你坐在后排或者坐在那个副驾的位置上可以点歌啊。再和各位来说一下啊，安全驾驶员是第一位的。那话不多说，马上来听歌，来自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啊，您完整的来讲应该叫热爱105摄氏度的你。Super Idol 的笑

0: 时间来到了中午快到下午的啊，下午的我们说1:27了。那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还在继续的点歌啊，那有朋友说呢，想听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啊，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很兴奋。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丁勇，我应该和你是差不多同龄的，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叫你的微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马上要进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了，在半点报时之后啊，再为各位来进行一点歌。还有朋友在问怎么样进行点歌，再说一下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搜这个公众号，在下面来进行留言，留言的内容包括你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为什么想点这歌的原因。我们今天有个大的主题，就是这首歌是一首让你听到就很快乐的歌曲。看到还有一个朋友说他想点这个阿珍爱上了阿强啊，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振奋。这阿珍爱上了阿强，你为什么会振奋？好吧，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按顺序来为各位一一进行点播歌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咯。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

0: 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0到12摄氏度，江南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4到26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是晴天，室外温度是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那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宁洛高速的蚌明段明光西以及明光东的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复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

0: 百大电器国庆聚会五天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到的是908侦探社来带您探访。
3: 您点的外卖没问题，但您用的餐具啊，可能毒性超标85倍。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随机买了19份一次性餐具水杯送检，结果呀，只有2款合格。更离谱的是，有款不合格产品甚至超过国标总迁移量限值85倍。餐碗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只合格2款。好家伙，水杯和餐碗一个比一个会藏雷。专家表示，总迁移量越高，代表塑料小分子和化工助剂跑进食物里的越多。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热汤热油一倒，你不是在干饭，你是在使用塑料微颗粒。短期用可能恶心胃痛，长期摄入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和肠道受损，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损伤神经。所以来源不明，遇热就软，味道刺鼻，掉色渗漏的一次性餐具，能不用就不用吧。
2: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是真的真啊，是真假的真，也要等您一起来探。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此刻继续和各位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德胜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雀碑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沪高速庐江往上海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故障无法充电。车头缓行的路段关注到的是宁乌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在繁昌站的附近路段车头缓行，蚌明高速的蚌埠往南京方向明光枢纽附近路段车头缓行。继续来关注到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安庆支线的袁潭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封闭，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要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出口下道。更多高速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

0: 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4到26度，江南23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渗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的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安徽高速服务区涌现拾金不昧、主动帮扶等好人好事50余起，累计返还旅客遗失财物价值超10万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一名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该名士兵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杨毅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由于车流量大的影响，安庆的支线圆潭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关注到沪渝高速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要在鸽子墩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的出口下道。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 生活被渲染的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4到26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

0: 30空气质量优。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负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3: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4: 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为纪念安徽省境内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怀宁县将通往杨兆成烈士墓的必经道路重新修建，命名为兆成路。兆成是谁？一个名字何以成为一座城市永不磨灭的路标？一个年轻的生命究竟用什么换来了兆成二字在故乡土地上的永存？
5: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韩嫣，也是一名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10站，怀宁县兆成路。杨兆成是怀宁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党，1925至1926年先后被推选为共青团安庆特支干事会书记、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安庆特支书记兼安庆团地委书记。1926年秋被捕，因有旧意，是安徽省境内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1920年九月，杨兆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毅然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在校期间，他深入研读革命理论，经常指导同学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家大事，揭露军阀官僚阶级的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1925年五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特别支部成立以后，杨兆成负责特支与团中央的联络工作。他在省立医师办了中山图书室， 把团中央寄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书刊秘密藏。

0: 在图书室内，供同学们借阅。暑假期间，他深入农村，四处奔波，演文明戏，组织募捐，前往石牌查禁筹货，组建五卅惨案后援会，实地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1926年1月，杨兆成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中共安庆特支成立，他任特支书记。这年秋天，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杨兆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援助北伐军的指示，开展兵运工作。他有一位表兄在蚌埠，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部下，他写信并邮寄革命书刊给这位表兄，宣传革命，动员表兄起义，鼓动他策反其他人。这时军阀当局通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范，并派专人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他的表兄被军阀当局拿办，拘押刑讯，供出原委。与此同时，杨兆成接收上海邮寄的革命书刊也被军阀察觉。8月25日，军阀派了两名便衣警察冒充学友前来探访，由其表兄带到一师，杨兆成被捕入狱，敌人将他视为要犯，次日押解至南京，之后又秘密转押至蚌埠，由陈调元亲自审问。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强迫他赤脚在烧红的砖上行走，妄图从他口中获得线索，以便将安庆的党团组织一网打尽。杨兆成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1: 一条道路不过数百米，一位烈士也仅仅活了24年，可正是这短暂的生命与这不长的道路，丈量出了信仰的厚度。历史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刽子手的屠刀斩不断信仰，而一条路可以让一个名字走得很远很远。有些路是用血肉铺就的，有些名字值得一代代人反复念起。正如党组织在烈士牺牲后所赞，赵成同志是我们的战士，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今天这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对他的回声。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3: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特别编排。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5天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到的是908侦探社来带您探访。
6: 号称躺着也能瘦这样的网红减肥酵素酶啊，不要再乱吃了。酵素酶本质就是个青梅蜜饯零食，没有减肥效果。而江苏江阴市监管部门抽检的10款网红酵素酶，有9款被检测出含有致泻的芬丁类衍生物。这些物质啊，和被禁用的泻药芬太作用差不多，吃完啊疯狂拉肚子，短期好像掉秤，长期过量服用呢会损伤肠胃和肝肾功能，甚至造成肠黏膜坏死，属于癌前病变。拿身体健康换体重，真是得不偿失啊。给监管部门点赞，这事儿啊就得从源头来管。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908侦探社的相关内容啊。那当然了，说到这儿，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的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秘哦。
7: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1: 哦，妈妈给忘了， 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7: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9: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一起来关注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受车辆大的影响呢，沪陕高速的河洛叶段陆安徐集、陆安北、陆安东的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的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安庆的支线怀宁经开入口临时封闭。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8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5到27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5: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10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7天，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时间来到了5:0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啊，咱滁新高速的淮南西的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的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那宁洛高速的界富泵段怀远西的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沪渝高速那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十字广德西入口往浙江方向临时封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8: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集。

0: 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然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到的好消息是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的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啊！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腰带， MLB 的包包是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这一天气是一天天的啊，是更凉了，时不时呢雨水会有光顾，早晚的温差呢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啊，这件事总让人纠结，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那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是跟不上季节的变化了，每天出门这穿搭呀都是左右为难。其实啊，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为各位来推荐到的是户外品牌 Jeep， 就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这样的一个非常便携的款式啊，它怎么说便携呢？因为它是可拆卸内胆，连帽子也可以拆卸的。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是黑色、浅绿、嫩粉以及象牙白，尺码齐全啊。这个无论是您这个高矮胖瘦啊，我们都有对应的尺码，从95斤一直能穿到200斤。那可拆卸的内胆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啊，说不稳定的时候啊，咱们来进行穿着。那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把内胆可以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咱都能穿，好穿呢还不过时，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啊，品牌的清仓特价，一件到手您猜的需要多少钱？仅需149元，哇，简直太超值了。这样一件大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那得搜百吧，一定要趁着啊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到乐购908商城来进行下单吧。当然除了这一款我们说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之外啊，还要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的神器，那就是亚瑟士 K8 的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的运动老牌，有跑鞋之王的美称。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双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爬山啊都不容易累脚，鞋底呢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是齐全的，17个颜色可以选择，风衣、卫衣、牛仔裤啊，这个休闲裤咱都能够轻松的搭配，通勤出游健身是一双搞定，官网价呢常年是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需299，没错，你没听错，299元，下单两双领取满399元还能够立减50元的券，兼顾了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的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入到乐购908商城来进行下单。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最低气温北省山区8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5到27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
2: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3: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1: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2: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7: 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为纪念安徽省境内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怀宁县将通往杨兆成烈士墓的必经道路重新修建，命名为兆成路。兆成是谁？一个名字何以成为一座城市永不磨灭的路标？一个年轻的生命究竟用什么换来了兆成二字在故乡土地上的永存？
8: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韩嫣，也是一名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10站，怀宁县兆成路。杨兆成是怀宁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党，1925至1926年先后被推选为共青团安庆特支干事会书记、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安庆特支书记兼安庆团地委书记。1926年秋被捕，英勇就义， 是安徽省境内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1920年9月，杨兆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毅然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在校期间，他深入研读革命理论，经常指导同学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家大事，揭露军阀官僚阶级的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1925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特别支部成立以后，杨兆成负责特支与团中央的联络工作。他在省立一师办了中山图书室，把团中央寄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书刊秘密藏在图书室内，供同学们借阅。暑假期间，他深入农村，四处奔波，演文明戏，组织募捐，前往石牌查禁筹获，组建五卅惨案后援会，实地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1926年1月，杨兆成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中共安庆特支成立，他任特支书记。这年秋天，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杨兆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援助北伐军的指示，开展兵运工作。他有一位表兄在蚌埠，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部下。他写信并邮寄革命书刊给这位表兄，宣传革命，动员表兄起义，鼓动他策反其他人。这时，军阀当局通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范，并派专人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他的表兄被军阀当局拿办，拘押刑讯，供出原委。与此同时，杨兆成接收上海邮寄的革命书刊也被军阀察觉。8月25日，军阀派了两名便衣警察冒充学友前来探访，由其表兄带到一师，杨兆成被捕入狱，敌人将他视为要犯，次日押解至南京，之后又秘密转押至蚌埠，由陈调元亲自审问。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强迫他赤脚在烧红的砖上行走，妄图从他口中获得线索，以便将安庆的党团组织一网打尽。杨兆成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7: 一条道路不过数百米，一位烈士也仅仅活了24年，可正是这短暂的生命与这不长的道路，丈量出了信仰的厚度。历史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刽子手的屠刀斩不断信仰，而一条路可以让一个名字走得很远很远。有些路是用血肉铺就的，有些名字值得一代代人反复念起。正如党组织在烈士牺牲后所赞，兆成同志是我们的战士，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今天这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对他的回声。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1: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特别编排。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在雀碑服务区凤台服务区充电桩目前是饱和状态。沪高速的庐江往上海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故障无法充电。滁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八公山服务区目前也是饱和的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债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注意假期安全。假期出行遇到起雾，别硬开。秋冬季节，安徽部分地区晨间易起雾，开雾灯、降车速、拉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就近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等待。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假期安全生产不能松懈，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重点复核前期排查发现的风险点位，紧盯小型经营性场所、临时施工点位、城郊闲置房屋等容易忽视区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畅通应急处置渠道，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

0: 有效处置。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6: 此刻继续来关注一个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给各位来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惠啊！那这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啊，蔻驰腰带啊， MLB 的包包是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8商城。那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的凉了，时不时呢会有雨水光顾，早晚的温差呢骤然的拉大，出门穿什么就是让很多朋友来纠结了，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又闷，这衣柜里的衣服啊仿佛都跟不上了这季节的节奏了。每天出门是左右为难啊。其实换季啊，咱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又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的困扰。那今天为各位来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的这样的一个款式。那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一共有四款颜色，分别是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尺码是非常的齐全的，从95斤可以穿到200斤，可以拆卸的内胆呢，三合一的这样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啊，像咱们这样的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来进行穿着，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啊，咱就把这内胆给加上，保暖还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咱再把这内胆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够穿的衣服啊，好穿还不过时，实在是太合适了。而且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元啊，非常的超值。那这样一件大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啊怎么也得卖个400-500，那一定要趁着现在品牌的清仓，商城咱还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到商城来进行下单。除了我们说这个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那再要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个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都知道啊，这亚瑟士呢是49年就诞生的专业的运动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那今天给各位来推荐的这双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而且鞋底呢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码数齐全，17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风衣、卫衣、牛仔裤、休闲裤您都可以轻松的搭配。那无论是通勤出游还是健身，这一双鞋帮您搞定。官网的售价我们知道啊，这个品牌它是常年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8商城我们专属福利，您可以猜一下多少钱，大 到手仅需299元，那下单两双领券啊，满这399还能够立减50块，兼顾了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是双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很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到乐扣98商城来进行下单。再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8: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7: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8: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7: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8: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7: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8: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8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5到27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1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0: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首先来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那第二，这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的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盛世华带行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是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九零八商城。那这一天的啊，这天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反正丁勇是有觉得啊，这真的是一天更比一天凉了，那时不时呢还会有雨水来光顾，早晚的温差是骤然拉大，这出门穿什么就会让您纠结半天，这穿薄了吧咱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的衣服啊仿佛是永远跟不上这季节的节奏啊，每天出门的穿搭都是左右为难。其实啊，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今天为各位来推荐到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这一款冲锋衣呢是可拆卸内胆的，这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另外啊，尺码是非常的齐全，从95斤一直可以穿到200斤。那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来穿。那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可以把内胆给加上，那保暖又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咱把内胆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啊，这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就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啊，品牌清仓特价。到手这一件仅需要149元，特别的超值。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在商场最便宜也要400-500了。那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那大家抓紧时间到商城下单。除了这一款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之外，再要给各位推荐的一款呢，是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的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亚瑟士是1949年就诞生的专业的运动老牌了，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那今天给各位来推荐到的这一双 K8 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这鞋底呢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码到45码，码数也是比较齐的，17个颜色供您选择，风衣、卫衣、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啊，都能够轻松搭配这样的一款鞋，无论是通勤、出游、健身，一双鞋给您搞定。官网的售价我们知道这个品牌是常年居高不下，那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的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元，下单两双，您再领这个满399元，还能够再减50元，兼顾了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双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很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乐购九零八商城来进行下单。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叫乐购908，乐是快乐的乐，购是购物的购，908就是阿拉伯数字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也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的前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国庆期间，各地启动了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进一步满足我省旅客的乘车需求，上铁集团今天晚间至明天凌晨计划增开221趟夜间高铁，重点补充阜阳、亳州至上海合肥、合肥蚌埠至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杨毅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程敏，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入口临时封闭的有京台高速韩段盐店舒城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沪渝高速十字广德西，漯河高速往铁浙高，介甫蚌高速界首太和入口往蚌埠方向，长黄高速繁昌北入口临时封闭。另外，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母桥枢纽路段，宁乌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芜湖兰附近路段，目前车多缓行。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39。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 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8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1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5到27摄氏度，江南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啊，这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酒吧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的腰带， MLB 的包包是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择好物就来乐购酒店吧商城。那这天气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这个雨水还在光顾，早晚的温差呢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很多朋友来纠结，穿薄了怕冷，穿厚的又闷，那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了，那每天出门这个穿搭都会左右为难。其实啊，这换季不用疯狂的去添置这个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为各位来推荐到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呢是可拆卸内胆的，帽子也可以拆卸的一款，版型是宽松版，男女同款，有4款。

颜色分别是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尺码是比较齐全的。那从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的内胆呢是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此刻啊咱们这种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来进行穿着。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把内胆给带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再把内胆给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季啊这三季咱都可以穿。好穿还不过时，实在是很合适了。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品牌是在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要149元，简直是太超值划算了。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在商场去购买怎么的也得400-500块钱，一定要趁着啊咱们这个品牌的清仓，再加上商城本身咱们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很有限了，那大家抓紧时间到商城去进行下单。除了这款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还要给各位来推荐到的是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亚瑟士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的老牌了，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双 K8 呢，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比如说咱长时间的走路啊、暴走啊、爬山啊，你穿着这个鞋它不容易累脚，鞋底呢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非常的抗造耐穿，男女同款，36号码一直到45码，码数也是比较齐全的，有17个颜色可以给各位来进行选择啊，不一一介绍了。那无论是您配风衣、卫衣、牛仔裤、休闲裤都能够轻松搭配，通勤出游健身一双鞋给您搞定。官网的售价我们知道这个品牌是常年高居不下的，那今天乐购九九八商城的专属福利，到手仅需要299元，你没有听错，299元，下单两双，您再领我们这个券，满399还能再减50，兼顾了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多在线啊！这个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也是很有限的。那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乐购九九八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的方式再跟各位说一下，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九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九八，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37啊，那马上到40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安徽。提前跟各位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直播安徽跟各位说点什么呢，今天的直播安徽当中会说到的是铁花飞作满天星，灯火长明照泸州，天气开始转晴啊，这国庆的假期呢还有余额，虽然余额不是很多了，那合肥各大的景点啊是人流如织。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先到融创乐园现场直播飞表演火药九霄，再到洛港公园打卡巨型的小黄鸭，精彩的马戏、汽车特技等等，让您看一看这假期里的合肥人气到底有多旺。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慢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凌春雨。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啊，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的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啊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正在继续。十一假期呢，合肥市拿出了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来客，各大景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从早到晚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努力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合肥的融创乐园，这个国庆假期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从早演到晚，让游客大呼过瘾。那今天晚上的直播呢，我们首先就来到了融创乐园，那里正在举行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王军。王军你好。
2: 我跟各位说，咱们现在啊，我的位置在合肥滨河区的融创乐园。哎，我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地理位置为什么？因为大家来看，四周都是一些居民楼啊、商业住宅，谁能想到在这个四周高楼林立的中间，有这样一个古风古韵、武侠气息拉满的演艺剧场？哎，这里就是融创乐园。再跟各位说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呢，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融创乐园官方的主播张菊。
3: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OK， 那话不多说啊，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演出，对不对？
3: 这场节目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的《我要走钢铁巴秀》。
2: OK， 那咱们把镜头对准现场，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
4: 来，观众朋友们，声音响亮！

出来的时候，整个的火焰热浪向我袭来，一种非常非常真实的触摸的感觉。大家如果来到现场的话，我相信这个感觉会更加的。

0: 又是一阵热浪袭来啊，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在这个现场。张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是不是火药九霄？
1: 是的，我们这里的名字叫做火药九霄铁花秀。
0: 哦，这个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它是什么样的作品？
1: 这个故事呢，它的整体大纲是一个以火为人的故事。我们的剧情呢，是按照我们从远古时期一幕一幕发展到现代科技技术的一个演出，所以大家越往后看，我们就会发现它整个的故事线其实非常非常的。
2: 锻铁工艺，日臻经济，为农耕添助力。
0: 会非常非常的怎么说？第一个是神奇，第二个是
1: 神奇。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一些中间奇迹的安排。
2: 从大师端出文明进阶的新模样。
0: 而且我能感觉到啊，就是现场现在大概是一个描绘我们古代先民啊怎么去追寻这个火呀，怎么去慢慢演变这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没错，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幕呢，也是我打铁花当中最喜欢的一幕。等一下呢，我们的铁花打起来那一瞬间，你们就会听到我们的这个观众席上听曲蛙声一片了。
0: 哦，听曲蛙声一片，哎，
1: 一点都不夸张哦，
0: 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等会究竟会发生什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上面会打着这个光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铁花老师所站的位置。我们的打铁花呢，给大家做的跟以往的打铁花不一样，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我们那个城楼铁花秀，也就是我们从高处给大家做到我们十几个点位的一个铁花同时去击打，所以它比你们所看到的铁花要更加的绚烂，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壮观。
0: 好，那我们迫不及待当这个蛙，我们来去看一下那个现场。

0: 看似他们需要再搬运一些什么东西吗？
1: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我们的铁器时代。
0: 哦，马上要进入我们铁器时代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波都展现的是火药九霄、九花霄呢。

0: 觉得也是很有力量啊。
1: 是的，我们紫黄秀当中不仅用到了舞蹈，我们还有到马术、杂技、特效，包括我们的这个火墙，也给大家升级到了我们的一个三体人火墙。大家有没有看见哦？
0: 哎，大家应该都有看见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巧思。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舞蹈小哥哥的这个身材和颜值这个之中啊，我觉得他们还是逊色了一些啊。那整个这个舞蹈给我展现出还是非常有力量的感觉。
1: 是的，它就是一种力量与美的一个结合。
0: 哎，
1: 准备好哦，我最喜欢的一幕马上要来喽。
0: 哦，
1: 大家等会儿就会听到我们的观众席上听雨花声一片。

0: 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的绚烂多姿啊。然后另外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的是有一股水汽扑面而来，这个是一种肌肤的感觉，就是现场的一种临场感。在这上面我感觉这种水与火的这种交融，这个我相信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
1: 正如刚才我们张老师、林林老师
2: 太平
1: 说的一样啊，
2: 宛如春
1: 金曲蛙声一片，
3: 一点都不夸张，是不是？
2: 流进了千家万，
1: 我不小心就进化成了一只蛙，
3: 哇哇哇！
2: 百姓安居乐业，在这片充满希望

0: 时代的繁荣，也宣示那一代人的心境。
1: 似乎有点不一样，这一步又转换成了什么？
2: 这一步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火烧九阳铁花秀，大家觉得上一步已经到了我们最精彩的部分了，对不对？其实这一步最精彩的前面了。我们这一步当中，它会用到我们的火棍，包括我们的一个九龙火炮，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效，让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这个铁花的元素看起来更多，然后更精彩。

0: Vietnam.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这像一个怎么说，从天而过的这样一个鸳鸯一样，
1: 这其实是我们，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小巧思啦。因为我们整个地面看上去，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这一步的这个开始。所以这个大家所说到的这个像是纸鸢一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是展现了一个对美好未来的一个期盼吧。中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九龙。
0: 说的从未来来的。

们的那个空翻，我们的杂技演员呢在中间去给大家表演我们的空翻，我们在常规的空翻那个地方给大家加了一些小小的点缀。

0: 是两个中国人是吗？
1: 是的。

0: 当中，请勿随意走动。演出结束之后，还有中国的彩蛋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请耐心坐好等待。
1: 哇，这个真的
2: 从潮居星火的微光，
1: 这真的是非常难过。
2: 科创光纤的光芒，
1: 这样一个大量
2: 文明的火场，从未。
3: 我觉得我们家铁花。
2: 如今，科创集群。
3: 我觉得我们家铁花其实比较值得去看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我们的一个高速打铁花，也就是我们所播报的一样，它是传统打铁花与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这也是让我们那个铁花变得亲热起来，好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我们铁花不是传统的打铁花，它好像并不像我之前所看到铁花那么枯燥，

们可以愿意去宣传我们的飞机，愿意去宣传我们的打铁花。嗯。

这么多壮硕肌肉的小哥哥。

铁花秀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荣昌乐园的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个节目单。我们除了我们晚上7点的，我们晚上的火药腿小雪花秀之外，我们下午也会给大家在北水剧场上演我们非常精彩的北水之战的这个演出。它是根据我们真实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役所改编的一个。

0: 除此之外，如果说大家后期有想来看到我们，有想来的文具玩设备，想要看到我们这些非遗的雪花呀、演出家，都可以来到活动上的人。
1: 在这里有个小小的疑问吗？我们的演出精不精彩？
2: 这样一个演出就算是完成了吗？
0: 这个演出其实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因为我觉得在乐园工作呢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没有人会喜欢上班，除非你在乐园。我是一个很爱上班的人，因为我觉得乐园是一个能够带给我幸福感的地方。我看到这里大家很快乐，看到大家快乐，那真的是特别的快乐。所以作为乐园来说，我们愿意把更多的快乐带给观众。
1: 这么美好是什么？一张好看的照片。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空闲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不忙的呀，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然后带我们的家人一起来看演出、玩设备。
1: 今晚上我们分为三。
0: 大家对于常规的乐园呢，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玩设备的地方，是一个开心的玩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这个打野花呢，我觉得今年它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小伙伴来到我们家这个园区去感受我们乐园的一个魅力所在的。
2: 哎，而且各位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整体的这个现场，大家来看，非常非常多的人啊，所以不能说这个摩肩接踵啊，可以说坐不住，是不是？那在这个现场呢，我相信大多数很多，我刚才看了，有一些这个情侣啊。
0: 是的，
2: 有一些带着小孩啊，对不对？还有三五好友啊，
0: 没错，
2: 哎，都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哎，
0: 看我们的彩蛋，先给大家，
2: 哇，大家来看，还是一轮非常漂亮的打点花，我们来欣赏一下。
0: 这也是我们留给大家的一个小彩蛋。那这一幕呢，也是，结合了很多年轻人，对不对？不出来玩，怎么出片呢？那我们也是把这个这一点给大家考虑到了，包括我们后面给大家加了补光灯。

0: 看到吗？就是整个的这个场次啊，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啊。稍微过去问一问大家的这个感觉好不好？来去问一问啊。来看，哎，你好，
1: 你好，
0: 我看你们，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2: 开车，
0: 开车过来的。你们多大？
2: 啊，26。
0: 26，你们是闺蜜吗？
2: 对啊，
0: 闺蜜是吧？来看，手牵手过来看演出，对不对？哎，我们来去做一个简单的采访，你觉得这个打点花怎么样？
3: 很好看，
0: 很好看是吧？你从哪儿知道的呀？
3: 网上，抖音上。
0: 一些网上的这个平台知道了吗？你说看了之后还会不会带其他人过来去推荐一下呀？
3: 不会，因为排队太久了。
0: 排队太久了，人太多是不是？哎，下次

0: 那个历史文化。
1: 啊，特别有历史的文化。哎，不错啊。下次还会不会过来？
0: 非常非常好看，我下次还要过来。
1: 下次还要过来 ，OK， 非常棒，棒，谢谢谢谢谢谢。来，哎，张老师，这个咱们这个铁花什么时候它会有的？除了我们这个国庆之外呢？
2: 其实如果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停了一段铁花，有一段时间是暂时停演的，因为我们的剧场呢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去做我们的一个升级，但是我们也保证在我们的一个力所范围的一个能力之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时间去呈现我们的这个演出吧。
1: 所以这个铁花以后还会有，
2: 我们一定会有的，而且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演出做得更精彩的。
1: OK， 那好。我们就在这里啊，这个铁花非常非常的漂亮，融创乐园，大家记住了，在一个啊都市楼房的中间，居然有一个这样的演艺场所，非常不错，欢迎大家来玩。好，那我在这里的采访就是这样。
3: 谢谢王军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漫天铁花星落如雨，把国家级非遗打铁花演绎成了这个国庆最浪漫的中式大片。趁着假期带上家人来融创乐园看一场火树银花，把这份独属于合肥的节日浪漫装进记忆里。现在呢是晚上的8:09，正在进行的是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啊就准备结束了。各位观众呢，咱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来收看咱们的直播安徽。希望大家呢别走开，稍后啊我们会有继续精彩的节目内容为大家奉上，我们稍后再见。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10: yeah。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2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9: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就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Listen。
10: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908，
2: 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Listen。
5: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我跟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报告九零八，好物推荐。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九零八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九零八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呢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0: 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这时的李涯正在设计引陆桥山上钩。
3: 知道怎么说吗？
4: 知道。
3: 做完这件事就可以让你回家。
4: 我是共党的叛徒，我回不了家了。邱振辉知道我家，我不敢回去。我想去汉口。
3: 可以，你可以去汉口，还能给你一笔做小买卖的钱。
4: 谢谢李队长。

0: 刚结婚。
1: 这不清楚，
0: 但是落款跟以前呼叫邱掌柜的电文是一样的。
1: 您看一下。

0: 警车怎么回来了？焦仓怎么？是，这是以前规定的不定期联络密码，从来没有用过。这里，这指的是一码手册。
1: 你记得是哪本手册吗？
0: 教练手册上的教练码六，六指的是给我找一本民国20年的四甲号码。

0: 地王呢？
1: 深海，北方一号首长将于明晚八时与你会晤，地点龙华酒店酒廊，二类暗号，不得有误。

0: 陆桥山果然信以为真，约见稽查队的人报信。
1: 你去把他换过来。
2: 是。
1: 哎，电话里不好说呀。这样吧，明天中午饭以后咱们见个面。不用查漏吧。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明天午后我运茶楼。
2: 陆乔山这时候又来到了李涯的办公室。
1: 啊，
0: 哎，陆处长，来坐坐坐。您有什么吩咐啊？
1: 哎，不敢不敢。是这样，刚刚截获了一份共党的密电。
0: 哦，
1: 你知道谁发的吗？
0: 谁啊？
1: 就是把你从延安换过来的邱掌柜。
0: 他在哪儿？
1: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他现在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角色了。电门说深海跟北方一号要见面，地点在龙华酒店的酒廊，时间是晚上8:30。
0: 龙华8:30。
3: 看到陆乔山给的电文，八点已经篡改成8:30了，李雅心里就全明白了，一切都在他的设计之内，他可以断定陆乔山你就要完蛋了。
0: 这次我一定全力以赴，再也不能辜负陆处长的情报了。
1: 站长明天正好回来，抓住深海跟北方一号，全站为您庆功。
0: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
2: 站长顺利地为余则成拿到了中校的晋升令。
4: 那是谁？我说是你。那毛局长怎么说？毛局长很感慨，说：“哦，就是刺杀李海峰的壮士啊。”然后这参加会的人说：“保密局需要100个余则成。”你这少校就成了中校，解决了。谢谢站长。不过上面对副站长的人选还是倾向于陆乔山，郑建民提议了，毛局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哦，是这样，也应该是陆处长吧。
5: 这个深海是长期活跃在天津的老对手了，北方一号没出现过，应该是深海的上级。这次行动务必成功。
0: 下面的人我还没有通知，我想执行前再集合所有的人，这样可以控制消息。
3: 这封电文让余则成一时错乱了，这究竟是谁发的？电文的细节确实是熟悉的，怎么会出现直接呼叫深海的电报呢？他没有电台，组织上不可能给他发报呀。他判断电文是假的，可这是谁制造的呢？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李涯串通好了茶楼的老板，并在房间里安装了监听器。
1: 到时候其他房间都安排上人，让他只能进这个房间。
2: 是。嗯。
1: 你们俩留在这儿。
0: 李涯把汤四毛带到了郊外，并趁汤四毛不注意枪杀了他。
1: 汤四毛，你从这儿下去，那儿有一个关帝庙，有人在那儿等你，他会把钱和车票都给你。
3: 是去汉口的票吗？
1: 对，记住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3: 知道了，李队长。

0: 陆桥山准时地来到了茶楼。
1: 还有空房间吗？
2: 哦，对不起老板，都客满了。哦，有，里边还有一间空房间。这是最好的房间了。
1: 以后我的一个朋友来找我，姓陆，你直接把他带进来。
2: 是，好。

0: 谢谢。
1: 哎呦，山哥，不好意思，学生罢课游行绕道来了，让您久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这时的李涯也在监听着他们的谈话。
3: 晚上有天大的事都要放下，别耽误了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儿啊？
5: 晚八点，
3: 龙华大酒店一早就了。你的行动要快。
5: 李涯得到的情报是八点半，等他赶到了，我希望你们都结束了。
1: 我说山哥啊，这情报都是您得到的，您去执行多好啊，这也是一个立功受奖的机会啊。
5: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了。我就是看不惯李涯那种不把他扳倒了，我在这真是白混了。如果保密局要追问情报的来源，你就说是保密局行动队的线人电话提供的，不认识，懂吗？一定要说是行动队的人。
1: 我说山哥啊，这情报都是您得到的，您去执行多好啊，这也是一个立功受奖的机会啊。
5: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
3: 我就是看不惯李涯那种。
6: 晚上的行动照常进行，时间提前到八点。
7: 今天的行动一旦成功，咱们天津站可就要露大脸了。老师，我查过以往的电文分析，没有直接呼叫深海的记录。
8: 是吗？
7: 是，只是在无线电呼叫中出现过几次。很奇怪，

0: 一心想陷害李涯并将其一举扳倒的陆桥山根本没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李涯设下的圈套，结果稽查队的人被李涯悉数抓回。
1: 喂，山哥，李涯怎么带上人提前到了？
2: 提前到？共党人呢？
1: 还没有啊，可是时间已经过了八点了。
2: 你的人马先别动，等他们行动完了悄悄撤离，千万别跟他们抢人。
1: 行，我知道了。
3: 街头的人肯定察觉到什么了，不会来了。去，把那几个人通通都带回去。
4: 是。
1: 怎么，有事儿啊？
3: 有事儿，有大事儿。
4: 李队长他们回来了。
3: 对不起了，站长，我又扑空了。
5: 怎么回事？
3: 我们到达前，警备司令部稽查队的人七点半就到了，一定有人走漏风声啊！
5: 又他妈稽查队，他们想干什么呀？
2: 会不会是巧合呀？他们怎么能得到这样的情报呢？
3: 陆处长，这需要你来回答。
2: 我回答什么呀？
3: 你要告诉所有的人，为什么每次我的行动都让稽查队人抢先呢？
2: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说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遍了，管好自己的手下，免得吃里扒外。
3: 谁吃里扒外啊？
5: 好，
3: 我看。
5: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你们就这样互相猜忌。
3: 站长，我不是猜忌。我在现场见到了稽查队七分队队长陆玉玺，就顺便把他请了回来。来，说吧，刚才审讯室的话再说一遍。
1: 我什么也没说，你这是严刑逼供。

0: 怎么回事？
1: 感到了，我希望你们的解锁了。
0: 嗯，
2: 我说陈哥，这情报都是您得到的，您去执行多好啊！这也是一个立刻受奖的机会呀、啊。
1: 这有机会，
3: 这陷害。
1: 我就是看不到你在哪里了。把他绑到后面。
0: 说，真的假的？
2: 是真的。
1: 我
2: 真的。
1: 情报的来源，你就说是保卫局刑警队的线人电话提供的，不认识，懂吗？一定要说是刑警队。
3: 你还有说话的机会。
4: 余则成突然明白了那个奇怪的电文是怎么回事了，也明白了李涯说有我在，陆桥山就当不上这个副站长一话的深刻含义了。他内心既感谢李涯的暗中帮忙，同时也对这个人更加重视。
5: 李涯这时正在审问着稽查队的人。
6: 马王镇的行动是谁透露给你的？
7: 也是乔山，他说他看不惯你。
6: 汤四毛在教委被杀，怎么回事？
7: 这真的不关我事儿，我真的不知道。
0: 袁佩林被杀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我更不知道了，站长，这真的不关我事啊，
8: 站长。
0: 不说就是死。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陆小山这回可能够呛。
3: 会杀他吗？
6: 难说。保密局家规很严，特别是对这种吃里扒外的人。
3: 那利牙也贵得很，你得防着他。谁啊？
7: 是我，是我。
8: 家昌，我知道出事了。老陆打电话回来说他回不来了，他让我来找你，你帮帮他。
3: 嫂子，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8: 李牙把他给算计了，泽昌，你要是再不帮他，还有于太太，你跟张奶奶的说得上话，你也帮帮他呀，我们感恩戴德。
3: 哎，别，嫂子，你别这样，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6: 陆太太，我来想办法，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9: 陆桥山大势已去。余则成帮他打通关节，才让他有机会全身而退，没有被处理，而直接被遣返回南京。
6: 生气了，气坏了身子。我是这么想的，站长。陆桥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只能算是不忠于保密局。但他对党国还是很忠诚的，毕竟他没有把消息泄露给中共吧。警备司令部那边走漏了风声，泄露了消息，行动落空，那只能说明他们内部有奸细。陆小山只是间接责任的。
10: 这就是私欲膨胀，拿着党国的利益官报私仇。
6: 没能抓住深海和北方一号，我们确实是失去了立功的绝好机会。可是此事万万不可张扬啊，尤其不能让其他省站知道。
10: 我怀疑袁佩林的案子也坏在陆桥山的身上。
6: 让这些事儿快点过去吧，最好是密件上报总部。怎么处理陆桥山推给郑建民，他们关系好，看他怎么处理。您要是处理，很难说郑局长会怎么想，到时候扔个一双小鞋来，你说您穿是不穿都别扭。
10: 以我现在的脾气，我就地正法了他。郑建民能奈我何？
6: 你消消气，就是就地正法也得上报总部啊。你说以后天津站难免跟上面产生什么摩擦，老师从长计议为重。
10: 你的意思呢？
6: 交给南京让他们处理算了。您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把报告写得重一些，不就完了吗？
10: 马奎通共 陆桥山内讧，正好你陆桥山自觉党国，你来当这个副站长，
6: 不合适吧？还是跟李局长商量商量。
10: 李涯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副站长就是你。
6: 谢谢老师栽培。嗯，
9: 翠萍逐渐适应了潜伏工作，也找到了关太太的感觉。当然，她也不失时机地向余则成示好。
4: 站长好像不想干了，想走。
6: 走？
4: 嗯。
6: 去哪儿？
4: 不知道。他怕有人查他家，好像他们家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6: 太够了，想溜呗，都是这样。
4: 哎，那他要是走了，你会当站长吗？
6: 不会。站长一般是少将军衔，上面需要有人。
4: 少将有什么难的？今年我去军事会，那好几个少将太太呢。
6: 去那儿干嘛？乱哄哄的。
4: 我也跳舞去了，他们托我去的。
6: 学会了吗？
4: 没学会，太难了，我腿都拧成麻花了，也没学会。哎，你会吗？
6: 会。
4: 你会呀、啊？哎呦，不早说！来来来来来，你教我，教我。
6: 你干什么呀？
4: 你教教我呀！起来，起来，起来！
6: 这没音乐。
4: 不用，别花钱就行。快起来！哎呀，快点！来，手搁这儿啊。你这来，怎么？
6: 哎呀，你这样，你轻一点动作，这样对，放着对，屈搭着，哎，把腰挺直，三、来，一、二，你左脚跟上啊，
4: 跟上，跟上，
6: 左，右，左。
9: 翠萍紧紧地抱住了余则成。

于则成对翠萍也有日久生情之感，只是他害怕影响工作而刻意的避忌，这种局面让初涉爱河的翠萍黯然神伤。

0: 余则成里外做尽好人，在站长处卖乖，又让陆桥山十分感激。
1: 走吧，青儿，南京。

0: 你摇头什么意思啊？损人不利己，我难以理解。盖过你取代我，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你干了件蠢事儿，老陆。
1: 我还会回来的。
0: 中国这么大，你回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在车站等你，车在门口。地方利亚，战场也不可靠。你自己保重吧。全身而退，我谢谢你。
0: 你说你这么就走了，我心里真有点难过。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2: 我们是朋友，再见。陆桥山李涯鹤蚌相争，余则成尽收渔翁之力，成功稳坐副站长之位。此时又传来了延安被国军攻陷的消息。
3: 起来。胡长官占领延安了。胡长官的23万大军正在拉网式搜找共匪朱毛匪首，相信不日就会将这群盘踞西北的亡命。
1: 我看也用不着打了，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委座发话，三个月，三个月解决问题。
4: 太好了，三个月以后天下太平。我看今天值得庆祝。一，为收复延安；二，则成晋升为忠孝副站长。
0: 余副站长，恭喜呀！以后多多关照啊！同甘共苦，同甘共苦。谢谢站长。

0: 泽成在听到延安失守的瞬间，突然觉得两腿站不住，身体在飘。他不知道将来怎么工作，不知道延安丢失后在那个地方运筹帷幄的那些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不知道明天的广播里会不会传来更可怕的消息。他心中顿时被阴霾填塞得几乎窒息。
1: 余则成找到和他接头的罗老板。
2: 你今天不该来，
3: 我知道，可是我这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
2: 延安不是丢失，而是放弃，整个中央毫发未损，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只是会更加残酷。
3: 我不怕残酷，我就是怕
2: 失败。我在延安住过半年，对那儿很有感情，那里有一种精神，一种乐观抗争的精神。你看着吧，胡宗南的命运会终结在延安的，万万不要悲观。仗有很多种打法，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3: 我就是一时茫然，现在好了。我说吧，我们俩之间还是你做领导比较合适，几句话就让我们精神振奋了。哎，还有，我已经晋升副站长了。
2: 好啊，这值得庆贺。
1: 晚秋这时候又来到了翠萍的家里。
4: 嫂子，这是我写的诗。
5: 你写的？在报上啊？
4: 哪块啊？
5: 这儿。
4: 哎呦，妹子，你太了不起了。
5: 那你怎么还不高兴？
4: 今天早上我在他包里发现了一把手枪。
5: 什么型号？
4: 我哪懂啊，你懂啊？
5: 我哪懂，我是说真枪还假枪？
4: 真的。
5: 哎呀，他做秘密似的嘛，有枪就有枪呗。你于大哥也别着那玩意儿回来过呢。
4: 除了枪还有两张戏园子的票根，也不知道跟哪路女流逍遥去的。
5: 他在外面有女人？
4: 差不多吧。早上我偷偷跟他出了门，他是说去看生意，结果拐了弯就上了一辆车。
5: 哎呀，妹子，你就不该跟他，你看到什么还不自己心里难受吗？眼不见心不烦呢。不烦了，你给我念念这个啊。
4: 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纸伞说浪漫已经死掉，
5: 天爷，我死了算了，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4: 就是忧伤。
5: 忧伤是什么？
4: 可能就是我这样吧。

0: 哎，晚秋在这儿呢。
1: 嗯。回来了。忙了一天，累坏了吧？啊？
0: 哦。
1: 茶泡好了，我给你端去。
0: 你又跟他说什么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没什么。就是忧伤，我走了。

0: 你怎么还站着呀？快坐下，歇会儿啊！烫的。你怎么了？啊？弄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像以前那样挺好的。我怎么了？
1: 忙一天了，累了吧？茶泡好了，我给你端过来。你跟谁学的你？
0: 胡说八道！我是那样说的吗？就是这样说的。哎呦，我让那小妖精给拿了魂了。你看，他给我念的这个，我一下就麻酥酥的了。永生。你知道吗？嗯。延安被敌人占领了。啊？
2: 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向攻取延安的铁军雄师发出了特别嘉奖令，就该拿起枪去打仗，在这睡软床吃白米，有什么用啊？胡宗南长官，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你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机甲的共匪分多路逃窜，国军正以英勇无畏的姿势撤退。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哎，
3: 我妹妹在延安也不知道怎么样。
0: 上面指示，让我们继续潜伏下去，等待最后的胜利。
4: 老尚。
5: 延安被国军占领，留下部分文件没有及时销毁。从事情报买卖的谢若琳偶然从别人手中买到了一些关于峨眉峰的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建出和分好的，我都有。胡宗南丢了一个团，31旅旅长被俘了，中央还都不知道呢。还有什么？
6: 周宝海免于死刑，这是狗屁情报！这免于死刑那是有内幕的啊！那杨淑慧那1500万的黄金都打点给谁了？你知道吗？我不想知道，我感兴趣的是美金攻占何时发现。这我明天就可以给你消息。我有个朋友在销募委员会，哎。
7: 你那儿有什么值钱的货？
6: 延安的，
7: 延安都占领了，能有什么屁值钱的货呢？爷俩也有叛徒的，这个人带着国军在安塞呀挖出了宝贝。什么宝贝？共党逃跑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全埋在那里了。
6: 哎，来，来，请进。怎么样，我这还不错吧？
7: 啊，喜欢，再倒几年情报啊，挣够了钱，老子啊就开个刀剑工厂。这都是延安的？
6: 不是，哪能有那么多啊？这都是过期的，这是金条时代剩下的，这是美国的、共党的，还有俄国的。哎，请坐。哎呀。 早就该作价甩卖了，钱砸在手上了，现在一文钱不值。这延安的，现在这生意他没法做了。自从这党通局跟保密局这高层一介入，哎，他们就是最权威的。他们发了，以前咱们靠造假那还能混口饭吃，现在他们拿一个就是一个。买消息啊，还得是人共党舍得花钱。
8: 可不是嘛！这跟天津有关，我要。哎，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挑吧。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
1: 本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auch widerstand.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good night.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喂，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

0: 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

0: 事，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今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今共酒赢限量门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昼夜温差加大，南北气候差异明显，气温起伏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疾病。出行建议根据目的地天气提前备好。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前我省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要来有请到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来为我们进行解析。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另外，沪渝高速石至广德西红林入口往浙江方向封闭。节假日期间，大部分高速入口有危化品车、三超车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之后撤离现场。陆安消防，古荣安报道。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的是晴天，今天早晨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1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4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今天呢是11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啊，国庆出行好物暖心上线啊！我最近的天气呢，昼夜温差特别大，所以呢提醒大家，早上起床出门的时候呢，记得给自己备件外套啊。中午呢，如果觉得热了，哎，外套一脱，觉得冷的时候呢，这个直接把它穿上就行。你看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是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圈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是安心有保障的。像海蓝之谜啊、SK-II、雅诗兰黛、兰蔻等等的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哦。
1: 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与地球，怎会走到最
0: 去年。

已经上线啊，就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啊，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乐购908商城呢正式补货哈。那老话常说，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哈。这个啥都不说啊，这个首先得先省点钱。日常呢专柜售价2000多，然后呢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放送啊，大家一定要先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再下单，短款到手仅649，长款到手呢是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啊，大家放心的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呢一直都是稳稳的很在线啊，像做工啊、版型啊、保暖性啊等等，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的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配齐了长短款啊，都有，还有不同的身高、不同穿搭的需求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另外呢，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啊。第二呢，是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像厨房标配的浙派集成灶啊，全屋窗帘灯饰啊，还有高级软装，都是一并安排到位的。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还有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打算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都能够实打实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哦。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哈，一起来关注一下。G56杭瑞高速的徽杭段玉岭关至屯溪路段啊，四级的交通管制解除，现是全线的恢复正常的通行的。另外呢，接交警指令，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红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啊，提醒各位了。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假期在建施工地块要严格落实停工期间安全管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项目单位需